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航务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1: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萧山靠大家。
3: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萧山因你更美。

0: 再来关注到路上的通行情况，拱修路的东向西从回兰路口到高桥路口呢通行相对缓慢，人民路的东西双向从世新路口到萧然东路口排队通行，世新中路呢向北萧山路口到萧彩街口呢车辆排队，高桥路的南北双向从南秀路口到道源路口
1: 29号晚在京举行。
0: 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0: 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

0: 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
1: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0: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1: 国防部发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比赛消息，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的16分之一决赛当中，

0: 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绝杀2比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另外，在今天早间的16分之一另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两队鏖战至加时赛1比1握手言和，点球大战中德国队是负于巴拉圭队，止步于32强，没能晋级。那稍后9点钟呢，荷兰将会对阵摩洛哥队继续进行16分之一的比赛。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29号，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 造成15人受轻伤，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国家防总在29号18时启动了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执行。

0: 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0: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极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

0: 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啊，这个部署了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下一财年开始射击训练。

0: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好，各位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大家说来关注到身边热点啊，这个媒体报道说，一名在全网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最近在视频当中公然将三系杂

0: 到亲本配套生产杂交种的方法。2018年，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刊发了杂交水稻研发历程揭秘这篇文章，其中呢曾对三系法有过一妻二夫制的形象解释。妻子是不育系，恢复系是她的第一任丈夫给她授粉，后代恢复可育性，作为种子用于生产，而在另一块田地再由作为第二任丈夫的保持系给她授粉，后代可以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下半年继续作为母本再跟恢复系杂交生产杂交的种子。
1: 普通人只要是基本了解以上内容，就不难看出这个网红的望文生义、胡说八道了。比如说他视频当中将雄性不育说成是杂交之后不生育，所以要选择老品种，至于将植株错听成为了蜘蛛，说是把蜘蛛的基因用在玉米之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猪上，更是东拉西扯，荒诞。

那么快，所以去吃清道夫就能够儿孙满堂了吗？这个网红的逻辑啊，可谓是漏洞百出。在辟谣的过程当中，媒体还列出了一项论文和证据，讲述我国现代农业技术的演变，是一代代薪火相传的育种工作者在实验田当中横跨将近60年的接力跑啊。然而这些全被污蔑为变态杂技。

直播中甚至嚣张的回应，我大不了就进去呗，又不是没进去过。随后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网红的橱窗销量12万单，多款产品售价不菲啊，而且销量过千。如此一来呢，这个事件来龙去脉清楚了，诋毁贤者耸人听闻，到头来还是一场生意，流量是饵，恐慌是钩，搬出袁隆平院士等农业工作者的探索成果不过是他强行树立起来的靶子，大肆攻击只为给自己卖货铺路。如果只是卖货呢，或许影响有限，但问题是他们的流量套路里啊，大规模散布荒诞不经的谣言，扰乱了正常舆论生态和网络传播的秩序，为一些不明就里。

0: 何引入更专业的核查机制，对虚假内容及早进行清理，监管部门如何顺藤摸瓜，对借谣言带货以恐慌变现的商业链条依法摸排追责，建立完善的日常监管制度，同样是这场风波留下的课题。
1: 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类账号能够做到200万粉丝程度，也表明很多人对专业知识其实是疏。

0: 萧山。
1: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0: 节目当中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你好萧山，我是萧航，
1: 我是佳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身边的热点话题啊。6月25号的时候，浙江全省首个余量食物公益慈善政企合作项目，杭州市上城区的善小二幸福餐正式启动了，由辖区爱心企业捐赠余量的食物啊，比如说什么主食啊、蔬菜啊、水果呀、预包装的食品，免费的向经过民政、残联等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独居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开放领取。一台形似外卖柜的智能领物柜，一些保质期过半的余量食物组合在一起，却产生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其实啊，食物捐赠的现象不少见，国内一些地方呢也曾推出过像食物银行、食物驿站等等免费发放临期余量食物，但这些善举呢大多出于个别企业或公益组织的个别行为，缺少统一的标准，缺乏正规的渠道，更缺少对食品安全的系统保障，因此难以规模化和常态化。而善小二则对几重

0: 慈善缺的往往不是善心，而是把善心变成善治的机制。而当一套制度能够把捐赠端、监管端、受助端有机串联，善意就可以拥有能复制、可持续的生命力了。
1: 如果说制度设计上捐助者能够持续捐赠，那么盲盒加小程序等细节则赋予了受助者体面领取的善意。以往呢，社会捐赠多采取线下发放物资的方式，有时还设置合影、感谢信等环节，虽然受助者确实得到了实打实的帮扶，但是内心啊难免有些五味杂陈。而善小爱则采取了统一的包装，智能柜自

0: 走得更远。
1: 从明天7月1号开始呢，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就会正式实施了。往后在上海全市60岁以上的老人不分户籍就能够选择规范化的陪诊服务。那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啊，高龄独居势能老年群体的规模是很大的，医院流程复杂，自主设备操作门槛对于老年人来说又比较高，老人行动不便，沟通表达吃力，子女呢又往往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同。事实上民间自发形成的陪诊市场长期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漫天要价的问题也很突出。那从政策上来看，民政部等24部门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

0: 公示全部收费的项目，杜绝隐形消费。那针对低保低收入困难的老人，支持上海的各个行政区将陪诊纳入到养老补贴，依托镇街普惠服务公益慈善资源，减轻经济上的负担。从线上预约平台、社区养老服务线下对接渠道，到多部门、行业协会、消保委联动纠纷调解维权机制，政策兼顾了不同老人的使用习惯和风险的保障，既照顾有消费能力的普通老人，也守住困难群体的就医底线，避免养老服务单纯市场化带来的副作用。
1: 此外，老年就医陪诊新政啊，同样为银发经济规范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政策将老年就医陪诊纳入到人社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面向护理、医疗、社工等从业者开放从业通道，一边解决老年人陪护刚需，一边创造规范化就业岗位，实现民生。

0: 做好场地、物资、后勤等协同保障、夯实服务基础。发动志愿者、流动党员骑手组建管护队伍，实现就近服务常态值守。鼓励周边新就业群体参与驿站自治，让服务使用者变身服务共建者，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才能够彻底解决无人管、没人守、转不动的难题，让驿站持续焕发民生活力。
1: 新就业群体服务的区域是不尽相同的，要相应的需求场景呢去

联想到的是皑皑的白雪、圣诞老人和驯鹿啊。那为了更好的促进夏季极昼的旅游啊，当地最近推出了夏日寻宝活动。宝物是什么呢？是一根价值20,000欧元的金条。据报道啊，寻宝活动名为追猎午夜太阳，将从6月18号开始，持续到8月22号。届时，游客们将会集结在知名的滑雪胜地莱维度假村内。

0: 服务员把这些食品装好了，送去的时候，妇女说：“
1: 哎，干嘛呀？我还没点菜呢。”“
2: 这您的菜吗？”“
1: 我刚才在给女儿念菜单呢。”

0: 这一天听话着呢，
1: 听你爸爸对要睡觉的可可就说：“可可呀，
2: 爸爸，
1: 晚上睡觉的盖被子，知不知道？”

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晨晖路蜀山路路口，东往西，车辆走走停停，滩水路蜀山路处，东向西，长距离排队。空港大道至通惠北路，西往南方向，车流密集，红石五线萧青大道路口，北往南，需要耐心排队等候通过。南秀路西往东，从通惠南路排队至育才路，丰彩互通处，东往西。通行至环。

上的风，是走痛的双脚，是瞬间涌入所有感官的鲜活而生动的轰鸣。最终你带回的不仅是照片和纪念品，你带回了一片更加广阔的世界和一个被悄然更新过的自己。那些风景与人事像细沙一样沉淀在记忆里，在未来无数个平凡的日子

过往，想要揭开面纱。如果风景只是风景，它是不是还一样的美丽呢？或者只有当风景被人类看到的时候，才能被认识到是美丽的。人文之景相较于自然之景的美，或许就在于人类作为世界的一种主体所创造出的无与伦比的文明。思想、情感、人性穿越时间，以凝固的艺术熠熠生光。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就是短暂的告别现实，将过去与现在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祝勇的《科举考试的苦》。古代的高考一点也不美好，明朝的艾南英和清朝的蒲松龄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也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艾南英七岁时

宋涛知道那是一个阴间的职位，就恳求关帝爷允许他九年之后再去赴任，这样他可以再活九年，照顾家中的老母。关帝爷批准了他的请求，临时派一个姓张的常山人去代理他的职务。常山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邹平市常山镇。宋涛就这样回到了阳间，那个常山人张生则刚好咽气到阴曹地府就任去了。临别时还给宋涛留了一句话：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九年后，宋涛的母亲去世，宋涛完成了自己在阳间的任务，就接替张生去做城隍了。这个平生未取得过官职的书生，就这样在阴间走马上任，平步青云了。这是一个圆满的故事吗？不，这是一个悲凉的故事。那一股寒气

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平台不会按照我现在有点饿来计算订单，它会按照份数、菜品、重量、地址这些可处理的单位来组织系统。模型面对语言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输入的是问题、情绪和需求，模型真正处理的却是一个个可以统计、可以编码、可以运算的资源。它不是字，也不是词，更不是句子。很多人一看到词源这个中文译名，就会自然地把它理解成词，这恰恰是一个误会。词源并不严格等于语文课本里的词，也不稳定地对应某一个汉字，更不是一整个句子，它是机器为了处理语言而切分出来的一种计算单位。有时候一个词源可能只是一个字符，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常见词，有时候它只是一个词的一部分。空格

马上呢就要到暑假了啊，计划暑假坐飞机出游的市民呢迎来双重的好消息。首先啊，是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即将降价，最高呢能够省210块钱，国内燃油费还有望跌破100元。与此同时呢，杭州暑运新增和恢复了多条国内外航线，出游目的地的选择能够更多，而且呢出行也能够更加的方便了。先来跟大家说说最关心的这个燃油费的降价利好啊。目前呢，九元航空已经率先下调了部分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降幅呢是十分

皆省下了210元。广州飞往吉隆坡的航线呢，燃油费从240元降到了140元，立减100元。国际航线降价之后啊，国内航线降价也是提上了日程。那么目前呢，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的标准是800公里及以下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50元。受到国际油价持续回落的影响，

以上长途航线的燃油费有望降到100元以内。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个省钱的小技巧啊，燃油附加费的调整呢是以出票日期为准的。那如果说大家计划7月5号之后坐飞机出行呢，可以先把心仪的航班收藏加购，等到调价窗口开启之后你再去下单，就能够轻松的省下一笔出行的费用了。除了燃油附加费降价呢，今年暑运杭州机场的航线也是持续扩容，新增恢复了多条热门国内国际航线，打通了多个避暑游玩的目的地。国内的航线方面呢，多

呼伦贝尔的航线已经正式运营，每天一班，全程呢只要 3.5 到4个小时，一键直达内蒙古的黄金避暑胜地，就非常适合暑假的时候亲子出游和避暑度假。7月1号，杭州直达大理的航线呢会正式首航，每天一班，晚上8点05分从杭州出发，晚上11点25分抵达大理，方便大家错峰出行，解锁云南的风光。7月10号，杭州呢还将新增直达新疆库尔勒的航线，每周的周一、周五直飞，约5小时就能够抵达南疆门户，畅游大美新疆。国际航线呢也迎来了重磅的恢复，打通了浙江通往东南亚的便捷空中通道。从7月4号起，杭州至吉隆坡航线恢复通行，每天一班。7月5号起呢，杭州至越南胡志明市航线恢复运行，每周三班，市民出游都能够更加的便捷。从整体来看呢，今年暑运机票价格有望更加亲民，出游航线呢也能够更加丰富。那么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啊，可以提前规划行程，把握。

元，日常的轻薄本呢也普遍上涨了几百元。不少经销商坦言，现在电脑价格呢几乎真的是一天一个价。宏基的入门轻薄本同样涨幅惊人，有市民六月份中旬入手价2800多元啊，短短十天的时间，同款机型的价格呢直接涨到了3600多元，涨幅超过700元。华硕天我用的旧电脑，那么不建议现在这个高价的时候入手。同时呢，提醒大家，目前呢部分地区仍有电脑购置补贴，购机前啊可以查询当地的政策啊，咱们主打的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上午的10点29分，那么以下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过渡到半点报时，稍后呢1079帮忙团我们继续回来。

中发出警报提醒，而全新的国标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电池出现故障之后必须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呢及时报警，产生的烟气也不能对车内驾乘人员造成伤害，从根源

须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呢，及时报警，产生的烟气也不能对车内驾驶人员造成伤害，从根源上大幅降低车辆自燃的风险。除此之外呢，新规新增了两项关键测试，针对性地解决日常用车的痛点。首先是底部的撞击测试，模拟车辆行驶中托底磕碰等常见的场景，强化电池底部的防护能力。同时呢，新增了快充耐久安全测试，专门适配现在主流的超级快充车型，针对15分钟就能把电量从 20% 充到 80% 的快充电池，要求经过300次的快充循环之后再做短路测试，依然必须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安全标准，彻底杜绝长期快充带来的安全隐患。业内的专家表示，新国标的落地将全面提升国产动力电池的安全技术水平，极大提振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信心，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同时呢，专家也提醒广大的车主，大家要客观看待新规这一项标。

汽车行业的发展。同时呢，专家也提醒广大的车主啊，大家要客观看待新规。这一项标准主要针对全新出厂的动力电池，那么已经在上路的在用的新能源车呢，日常行驶当中的托底进水、重度磕碰，还有不当改装等等，仍然可能诱发电池的安全问题。所以呢，建议各位新能源的车主啊，日常一定要按时的规范保养车辆，不要私自改装车辆电路和电池。行车过程当中要多留意车辆的故障报警提示，科学用车，安全出行。

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了啊。缺了快递的话，我们好像也不能够很好的购齐生活当中的所有物品。不少人的习惯把快递拿回家里拆，那么纸箱呢随手就放在了客厅和卧室，等攒多了再统一去丢弃。最近呢，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拆，冲上了热搜。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看似平常。

患也是不容小觑的。快递呢，从仓储运输再到派送，经过多人接触、多环境的流转，包装盒表面很容易附着各类的微生物和病菌，像是流感病毒、鼻病毒、诺如病毒、轮状病毒，还有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都可能附着在快递的包装上。如果说拆完快递不洗手，然后呢你直接去触摸口鼻啊，去触摸食物，就很容易引发感冒、肠胃炎、皮肤感染的问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快递纸箱还是害虫的搭车入户的重灾区。快递瓦楞纸的缝隙堆放的角落特别适合蟑螂和小虫去藏身和产卵，再加上运输环境

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学的是京剧。后来在1976年进入到了桐庐越剧团，学习越剧，攻的是花旦。在1984年拜金采风老师为师，1994年调入到杭州越剧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当中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谢群英带来的《流花溪》选段，《来生再做花溪女》。

0: 没有精致装修，却装满了烟火和善意。这里是外卖小哥押运员歇脚休整的好去处，一件件暖心小事在这里不断上演。本期对话1079，对话金城社区爱心一家负责人杜文兰。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对话1079节目，我是舒文。其实啊，在我们肖冰交界的街角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集装箱小屋，那就是金城社区工会的爱心一家。这里面没有华丽的装潢，但是装着外卖小哥还有押运员们歇脚的板凳、热饭的微波炉，以及一柜子翻旧了的书和好多好多藏在细节里面的暖心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爱心一家的负责人啊，杜文兰杜老师来和我们

0: 小哥也是，因为我们周边呢也有一个蓄电池的一个换柜箱嘛，嗯，然后他们刚好哎在换的时候也会注意到这个地方啊，嗯，哎，然后进来之后呢，哎，发现挺好的，然后就会在这边歇脚，
1: 店经常来打卡了
0: 啊，嗯，对对对，
1: 然后您也跟我提到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和其他一家可能没有的这样一个服务，叫做修剪裤腿，是不是？
0: 嗯嗯嗯，
1: 也希望它能够变成

0: 是10块12块、
1: 就说个成本的价格了、
0: 对对对，
1: 其实、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的这个驿站里面除了修剪裤腿这样的服务，还有一些日常的、你比如说冰箱啊、微波炉这些设施都给大家配套到位的啊。大家这些的利用率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多人去用它？
0: 非常多、多到我们要在冰箱外面就会贴公告，就是说我们几天要清理一下、啊，您的东西我们贴上标签，贴上名字啊，让他们方便找到。像我们微波炉的话也是利用率很高、像小哥啊他们先早上来，比如说路过我们这儿，他可以把中饭啊晚饭
1: 放
0: 在冰箱里、然后到了中午的时间呢就会拿出来热啊、然后刚好有这么一个环境嘛，刚好可以享用中餐、
1: 那其实人一多我们这个微波炉都转不过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的这种使用啊，我觉得真的会比闲置空在那儿好很多啊。是不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对对对，其实我们也是解决了他们一个实际的问题嘛。那么在日常过程当中呢，

0: 有的时候它还会换着花样，有些呢是糖水，有的时候呢是凉茶。那些安邦户的押运员还有小哥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尤其是去年夏天的时候非常火爆，我们在公众号也发了嘛。因为他们在日常的劳作当中呢其实很容易中暑。然后我们除了提供的日常的药箱里的藿香正气水啊，解暑的一些东西啊，姑姐也是他其实会一个专业的
1: 持证上岗了，是不是
0: 刮痧之类的，然后他们这种小哥和那个一些押运员的师傅是挺喜欢的。
1: 那我们这个姑姐她每天这样，因为也确实很辛苦的，是不是还有名额限制？
0: 对，名额限制，然后我们也暖心的为这些享受服务的人员呢，也提供了屏风啊之类的啊，因为
1: 遮挡一些隐私。
0: 因为我们毕竟驿站面积也是有限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
2: 非常喜欢的。
1: 姑姐，从您的描述当中，我觉得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人啊。而且现在我们那边基本上就是日常是由他在负责的。
0: 对，可以这么说，
1: 相当于在替您代

0: 活动啊什么的，我们也通过公众号，然后日积月累的这些活动的参与啊之类的，我们的微信群也是日渐壮大，然后目前呢也有140人左右啊。然后在活动过程当中呢，其实也离不开总工会的支持啊。那一个爱心券的分发呢，也是让我们认识到更多的小哥跟更多的有需求的群体嘛，
1: 相当于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0: 哎，认识新朋友。然后其实他们过来，比如说领取这个爱心餐啊、爱心券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肯定会跟他们聊一下。

0: 已经落地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那么我们的服务对象的人数呢跟数量也是不断在扩大，我觉得这个是双向奔赴吧。那我们提供了一些他们所要的需求，然后他们也会在日常过程当中给我们献计献策啊，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共同进步的好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除了在这个驿站里面提供更多好的服务，就改进我们的已有的一些 基础上面的增进的一些服务啊，那也希望呢就是他们能参与到我们的一些日常的治理啊，
1: 就可能不只是参与到我们爱心一家的日常的，比如说提一点建议啊，还想要点什么，是不是他们如果在我们社区里面，比如说外卖小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你身边，让春。

法和实际成效。日前，游区总工会组织的共享乐生活乡村共富游2026年萧山区职工疗休养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面向蜀山街道、迎风街道、红山农场、钱江世纪城的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计80余人参与。七一前夕，蜀山街道香园社区开展724不打烊便民市集，现场提供免费理发、磨刀、血压血糖检测、手工编绳等惠民服务，医护商户志愿者贴心服务居民，把便利与健康关怀送到家门口。社区已党建赋能民生，后续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切实提升。

0: 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
1: 这是中国企业的信用指数161.53，接下来的数据看看今年的2025年的文化产业的营收究竟情况如何。我们说除

0: 一个系统，每个店家在闭店的时候啊，只要把门这么一关，它就会感应到自动断电，这样呢就确保了人走电断。
1: 除了用电，另一个火种隐患就是装修。商铺流转快，装修改造频繁，电焊动火施工风险高。对此，市场立下了铁规矩，动火必须先审批，在施工期间安全员全程紧盯。
2: 施工的话我们也要进行严格的管理，装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违

0: 会更远。我们太空中的卫星拍到了地球上的很多照片，一股脑的把这些照片打包传回来。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说又慢又非带宽。如果在太空中部署这个算力，它就可以在太空中把拍到的照片先算一遍，挑选出这些照片中真正有用的信息，然后再把这个有效信息回传给地球，我们就可以更高效地和太空进行通讯。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它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互补融合的关系。
1: 像海洋的一些应用场景啊，它现在的这个国家的海洋卫星的这些数据，它没有办法分发到具体的这个海洋用户的这个手里面，这些渔民他是获取不到这些数据的。

0: 外去推广。
1: 六到八年是我们的成熟期，我们希望能够形成先进完善的机器人的培养体系，成为全球硅基体教育的标杆。
2: 我们说职业的规划呢，是要有前瞻性的。原先比方说学习修理手机的，到后来学习啊我们的这个智能方面的一些能力的，那未来呢就比较专业了。像刚才说的这种机器人学校，它设计了有啊这个卫校、艺校、体校四大专业，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到场景实操，全方位的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好了，有关科技制造业方面的动态呢，我们就说到这儿。7月1号马上就来了，一批新规也将落地，各位呢稍微要留意一下。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达说财经，接下来是我们的财眼看世界。高温持续，欧洲呢多国呢都是出现了高温酷暑的这种情况，对于普通的人啊来说，确实是要经受一番煎熬。今天我们关注到呢，这个气温创纪录啊，中东欧的多国呢创了气温的纪录，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2: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

0: 展开行动。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的一条地道，地道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声明称，里面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称，以军当天还打死了一名袭击以军军官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本来呢，认为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成功啊，会使得啊，不过呢，事情来的变化啊，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现在呢，双方又开始拉扯了。
2: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3: 巴加埃在

0: 伊朗外长加里巴巴迪二十九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多哈进行谈判。伊朗外长加里巴巴迪二十九号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多哈进行谈判。伊朗外长加里巴巴迪二十九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多哈进行谈判。伊朗外长加里巴巴迪二十九号也表示，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二十九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在中东这块，应该说导弹一发射或者是枪声一响，那么国际油价呢就上蹿啊。一旦枪声没了，战争平息了，那么油价会下跌。

0: 二十九号国际油价呢怎么样呢？一个情况呢，还是上涨。
1: 由于日前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国际油价二十九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75美元，涨幅为2.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15美元，涨幅为1.61%。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汇率方面的情况。我们说美国现在已经从金融的某个角度上来看已经非常

这个共同社29号报道说，纽约的外汇市场当天的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是跌到了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那么美国、日本未来在金融

工厂。分析人士表示，这将是大众汽车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员和业务重组。本来欧洲是考虑保护自己的产业，那么这个还是在大力发展自己的这个汽油燃油车，但是随着新能源趋势的进一步的向前，另外呢，美国又添了把火，把伊朗这块的这种冲突挑起来。那么中东一挑起来，俄罗斯那边的能源大动脉呢又被欧盟的这个亲自给切断，所以呢，欧洲燃油汽车。

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B、锌和抗癌元素硒。马赛诸塞州的营养学家伊丽莎白·沃德表示，火鸡肉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却几乎没有饱和脂肪，这点非常健康。火鸡肉富含蛋白质，也容易产生饱足感，从而就避免了吃多的可能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创业板指数呢也是涨了35%，而上证指数只是3%的涨幅啊，那就是一个震荡一个平盘在上证指数里面。那么上证指数它还有一个指数呢，可以去反向的指标可以去看一下，叫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这半年冲高回落近30%，到现在为止按半年的这个计算的话也跌了10%几啊，那么这就是最近这个市场割裂的一个现象啊。我们这里的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站在光里面，包括前天开那个大阴线，包括昨天探底回升之后啊，那么昨天的这个探底回升呢，涨的是什么呢？是其他类的，特别是像医药调整充分的那些底部的啊，这个机器人啊、医药啊。啊，很多朋友认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有一个迹象，就是很多高位的科技股松动了筹码，大幅下跌的全部是昨天高位科技股。所以昨天的这个探底回升的阳线，虽然只占了前天的这个阴线的一半啊，没有完全爆掉。包括今天啊，昨天涨了40多个点，今天涨了20多个点，

当下跌，这个资金才会啊出来去买其他的啊。这个银行下跌是上涨的前提啊。那么盘面上面 PCB 板块持续走强，惠会富士深、南电路啊、第二激光、中富电路啊、浩华科技等等啊、蒋德龙集团，这个都是涨停板啊。那么像光学电子板块也在持续走强，茂兰光学、天路科技都是20厘米涨停的啊。那么恒泰照明、波长光电、十余只个股涨超10%。啊，半导体板块里面呢也持续是强势的，力和微啊、富满微等数只个股20厘米涨停，啊，银河微电、安凯微等数只个股涨超10%，啊，这个就能够体现出来，市场的主流还是在这上面，啊，所以说现在要做的，第一，我们要拿先手，每一次科技的回调都是最好的一个介入的时机，而不要去做连续拉升的追涨。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要有持仓啊，但是不要追涨，因为一旦调整跌个10几20个点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不要追涨，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筹码杀跌，是吧？市场的风向不会一下子这么快转变啊。那么下

0: 到威力时代的新常态了。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2: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的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1: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百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0: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

彼时呢，黄金被视作是稳赚不赔的啊硬核避险资产，普通消费者跟风购置金饰，各类投资者也纷纷的重仓布局，黄金市场整体呈现出单边走强的火热态势。从三月份开始呢，市场风向呢是突然逆转了，金价结束了冲高行情，开始持续震荡下行模式。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金价回落最直观的变化便是黄金首饰消费成本降低。黄金盘面的波动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落到实地消费的场景呢？26号的下午，有记者专程到了北京市西城区这个一家首饰总店，

到底的想法呢？市民王女士呢对记者说，她从去年开始就持续关注黄金价格走势，一直等待合适的入手时机。此次金价大跌让她有了购金的想法。在她看来，相比于适合资产配置的投资金条，黄金 ETF 自己更偏爱黄金首饰的佩戴属性。不管是挣还是亏，反正都能戴。我本身就很喜欢黄金饰品。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探店的过程当中发现，线下的金店终端售价与沪金大盘价格仍存在着巨大的价差。6月26号的当天，沪金大盘的价格已经回落到了每克800元。

黄金价格在美联储的宣布走弱，彻底终结了此前单边上涨的行情。相关的专家在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轮的黄金价格暴跌并不是偶然的短期波动，而是多重市场利空因素集中共振引发的深度回调。此前市场一致压住美联储年内开启降息， 大量资金提前涌入黄金博弈的宽松红利，而美国就业通胀数据持续强于预期，市场重新定价紧缩的路径，美债实际利率与美元同步走强，黄金属于零息资产，持有机会成本大幅抬升，资金呢自然持续撤离黄金，转向负息债。

0: 足萧山，五亩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北京时间16:30，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10分。

0: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1: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2: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
3: 奇有的风味。第二步呢，就是干燥。发酵之后的可可豆需要被晒干或者烘干，来减少水分含量，防止霉变。第三步，烘烤。干燥之后的可可豆经过烘烤，可以进一步发展风味，并且杀死存在的细菌。第四步，去壳。烘烤之后的可可豆被去壳，只剩下了内部的可可粒。接着第五步呢，就是研磨了，把可可粒研磨成糊状，这个过程会产生热量，使可可汁融化，形成液态的巧克力浆。第六。

0: 的所有话题围着我敬佩。
1: 我从莽撞于是幻想，然后说着一切都是误会。
2: 当我跑得太远，慢在路上怪着雨，想象是雨愿违。
1: 当我故意显示我背，至少不可低头背一世。
0: 只有你理解，也只有你能留。

目前教育部门立即组织学校加强学生教育，以督促涉事人员家长落实监护责任。那么因为四名涉事人员均未满14岁啊，现在呢是已经送往专门的学校去教育了，这个真得给孩子掰过来啊。

重到了100斤就开始焦虑了。这算是山东济宁啊，这个女孩子呢身高1.66米，常年把体重严格的控制在100斤以内，执着于白瘦审美。在今年6月初呢，她被确诊为了宫颈癌，经历开腹全切手术之后，又接连遭遇到了肠梗阻、小肠粘连等并发症，因为身体

说，以前拼命的减掉不是赘肉，而是身体扛风险的底气，也是用自己的经历来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被病态的审美绑架了，健康的活着，哎，其实比什么都重要。热搜榜单第四条，关注到世界杯啊，韩国道歉完，日本道歉了。虽然说这一届呢，日本队是第八次出战世界杯了，那么在本届之前，日本队三次止步小组赛，其余四次进入到淘汰赛都是十六强被淘汰的。本届世界杯扩军，因此呢，淘汰赛第一场是32强的比赛，但是日本队仍然

0: 1-0输给土耳其队。日本队从1998年首战世界杯至今八次参赛，跨度近30年，他们又一次在淘汰赛的首战倒下了啊！淘汰赛阶段的零突破仍然没有到来。
1: 嗨，下班了，
2: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1: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2: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热程度远胜往年。那么谈及到当下的行情，程老板告诉记者说，往年夏季空调销路平平，没有能够预判到今年空调的巨大需求啊，没有提前备货。如今呢，每天都有大量顾客到店里面来咨询求购空调。去年程老板居住的居民区里面，十几户意大利本地的住户当中，只有两三户是装有空调的。而今年呢，片区大部分的居民都打算添置制冷设备了。受到当地外机人工安装费用高昂的影响啊，移动空调更加受到当地民众的青睐。

浮夸说孝者为顺者为孝啊，只要不是登高爬低的重活，什么日常的擦擦桌子、摘摘菜啊，就让他去吧，干完了心情舒畅，比什么都强。如兰说，你要理解他固执背后的心思，老人年纪大了，害怕改变，害怕自己没有用，做家务呢是他寻求安全感，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你强行拦着他，等于告诉他你已经没用了，这肯定不好啊。这是支持派啊，还有反对派，安全第一，有些活真的不能干。Yuki 在说，他说我上千的铁锅让我妈不要用洗洁精洗，用了小十年，结果呢她背着我偷偷用洗洁精，我那天像个唐僧一样不停的在念，不要用洗洁精洗铁锅，不要用洗洁精洗铁锅，老人的固执就好像磐石一样，不洗不干净，偏要用手洗，洗完呢又疼又流血，买各种护肤品各种药给她涂都不要，让她去看医生又说看不好啊，真的比较固执啊。经典啊，这应该是一位医生，他说上个月刚接诊一个老太太，擦窗户从凳子上面摔下来了，腰椎骨折，有些安全隐患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登高搬重物这些活必须拦，这个事

哎呀，闲不住，非要自己拖地，结果呢，这拖完的地太滑了，摔了一跤，髋骨骨折，躺了三个月。现在想想都后怕，要是当初狠心拦住了就好了。是玛丽苏亚在说，我其实不懂一件事儿啊，他们没苦硬吃，但是吃的也不开心，吃完之后呢，还要向儿女抱怨自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腰酸背痛，那到底图啥呢？比如说我婆婆从来不用洗碗机，非要自己洗碗，然后总是抱怨自己站着洗碗收拾厨房一个多小时。我说我来呢，她又不让用洗洁剂，不让用洗碗机，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依然出现了，说是怎么干的问题，不是干不干的问题啊。翻盘说我现在学聪明了，不拦他，但是给他派活。我跟他说他负责宅菜和叠衣服啊，拖地擦窗户这种力气活我来。他觉得自己有事做，我呢也能够放心了。还有锅巴在说，成年且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各住各的，去父母家就好像做客一样就可以，只要不是损害健康危害公众有伤风化的行为，争执眼闭着眼呗。如果是成家之后需要父母帮忙带孩子啊，记住是你需要他们，凡是影响到你的事情，诚恳的态度温和的去沟通，让他们去改。

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天津发布公积金新政，缴存职工在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联合国旅游组织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数百名政要及旅游业界代表出席活动。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16时39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129秒。以下是本地消息。为切实关心关爱优抚对象，我区启动

间为129秒。以下是本地消息。为切实关心关爱优抚对象，我区启动新一轮部分优抚对象短期疗养工作，计划于2026年、2027年分批组织开展健康体检、红色研学、修养观光系列活动，用心用情提升优抚对象获得感、幸福感、尊崇感。其中2026年度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活动于近日圆满结束，共汇集全区700余名优抚对象。近日，文艺先生点亮萧山，萧山区文化馆文艺轻骑兵文艺赴美系列活动在萧山图书馆永兴剧场温情上演，整场演出节目丰富，精彩纷呈，用多样的文艺形式传递军民情谊，为驻地官兵及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化盛宴。杭州首家控糖社区食堂北干街坊食堂自试运营以来广受居民欢迎，居民日常三餐里成了居民心中的暖心厨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

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

0: 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

0: 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

0: 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1: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0: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1: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0: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

0: 巴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

力和领导的群团组织，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要把牢政治方向，在凝聚思想共识上更显担当，坚定政治站位，深化思想引领，坚守卫侨初心，最大限度把侨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广聚侨智侨资，搭建合作桥梁，鼓励侨界献策，推动侨界人才、资本、技术与本土产业深度融合，为萧山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侨界活水。要推动固本强基，在深化自身建设上更见成效。要提升服务效能，夯实基层根基，锤炼过硬队伍，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侨界信赖。孙旭东要求各级党委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侨务工作方针政策，高度

0: 增收基地，调研组实地走访集中就业小组、居家云客服点位与创业驿站，详细了解基地吸纳残疾人、低保对象就业创业，帮助困难群众稳定增收，逐步退出低保的帮扶成效。随后，调研组走进瓜沥镇东陵社区消美好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考察主动发现困难群众、医养康养一体化、多元主体协同帮扶等创新机制，现场了解手工增收、持证陪诊、公益业态反哺运营等特色服务模式。调研组对我区创新社会救助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萧山立足本土产业资源，构建产业加就业加社区服务多元帮扶体系，实现社会救助从单一兜底保障向长效造血增收转型，相关经验做法具备较强复制推广价值。希望萧山持续完善多方联动救助机制，细化精准帮扶举措，不断优化基层救助服务供给，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1: 记者李林达报道。29号，青春作答启新城，2026年萧山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贯团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0: 建公司每年会产生超过400万份档案，对档案整理的数字化需求十分迫切。2022年3月，公司就开始着手建立数字档案室，在区档案部门的指导下，确立分类施策、分段管控的路径，逐步构建科学规范的电子档案检测体系。目前，公司数字档案室基础设施完备，档案数字资源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数字化、电子化比例较高，实现了辅助鉴定、识别和编研等功能，能够进行多跨协同的档案共享利用。吉利汽车集团印档管理高级经理杨亚红：
1: 其实也是标志着我们全链路治理的一个能力，获得了省级认证，也树立了我们企业的一个标杆。萧山区档案局的一个精准扶持，以一起一策定制服务驱动体系升级，更是推动档案工作从后台成本

0: 是智能育种赋能大豆产业。
1: 乡村再现，谁说农民化只能化田间呢？他们偏要化高铁。
0: 绿色新生活，湿气缠身，收好祛湿指南。
2: 资讯早知，
1: 旅体局主办，杭州越剧传习院桐庐春宴越剧团联袂登台，为岩峰村村民越剧盛宴。
0: 6月25号上午，蜀山街道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暨文明乡风建设节。
3: 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用动物的自己去撒野，去狂奔，去快乐。逛博物馆是隔着玻璃柜与古人对话，想他们的智慧在当时的酸甜苦辣，与之共情，增长智慧。而在这样的时间被拉得无限延长的旅途中，你会充分感知到世界，观察到陌生人，觉察到自己，就像瑜伽动作中的那种洞察力。

充分感知到世界，观察到陌生人，觉察到自己。就像瑜伽动作中的那种洞察力，就像疗愈活动中的正念，于是生出新的生命力来，更热烈地活着。而在旅行结束之后，时间又仿佛被拨快的钟，你会感到呼啦一下就过去了，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场景。于是几天前压缩了的世界，又像泡了水的海绵一样解压开来。还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但是此刻充满了电的你，更加热爱平凡简单的柴米油盐，更积极地关注当下自己，更期待下一场新奇有趣的冒险。生活是一样的，但每次又都有些不一样了。今天的陪你读书活动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成为童生之后，一岁二科考，三年一乡试，他竟屡考屡败。除了中年做过几年木刻，终生在家乡淄川做私塾先生，直到清康熙五十一年，也就是1711年，才被补为岁贡生。这一年，蒲松龄已经72岁。四年后，也就是1715年，蒲松龄在他的《聊斋》以窗微作而卒，

派一个姓张的常山人去代理他的职务。常山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邹平市常山镇。宋涛就这样回到了阳间，那个常山人张生则刚好咽气到阴曹地府就任去了。临别时还给宋涛留了一句话：有花有酒春常在，

多人一看到词源这个中文译名，就会自然地把它理解成词，这恰恰是一个误会。词源并不严格等于语文课本里的词，也不稳定地对应某一个汉字，更不是一整个句子，它是机器为了处理语言而切分出来的一种计算单位。有时候一个词源可能只是一个字符，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常见词，有时候它只是一个词的一部分。空格、标点、前后搭配都会影响它切分的结果。也就是说，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3: 是的，他偷了，而且偷得很顺利。偷完了之后，赶紧告辞。他拿着别人

0: 在魏端本看来，自己的太太今天一反常态，还以为她病了，于是就带她出来宵夜。魏先生看着他，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站住脚，对太太脸上望着，他又是在嗓子眼里咯咯一笑，头一扭，
1: 遇见了熟人不大好，

魏端本哈哈的笑，你把穷公务员骂苦了，不发财就不能吃三六九吗？在他的一阵狂笑中，就挽了他的手，赶快向前走。魏太太是来不及再有什么考虑，就随他走进了点心店，一路摆了两列火车间的座位。这两列座位全坐满了人。夫妇俩顺着向里走，电火向前招待着，连说楼上有座，把他们引到楼上。魏太太刚是踏遍了楼梯，站在楼口上就怔了一怔。正面一副座头上，两个人迎面站了起来，一个是陶伯生，一个是范宝华。但魏端本是紧随他身后，也站在楼口，

太太的独有，追问着也不见光彩，就笑着点头，啊，就养就养。陶伯生将坐头的椅子移了一下，一处坐好吗？都不是外人。魏太太想起两小时以前在范先生写字间里的事，他的心房又在乱跳，他的眼光早在初见他的一刹那把他的脸色很迅速地观察过了，觉得他一切自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卷，勉强地要他吃。他将筷子夹着，在馄饨汤里浸浸，送到嘴里，用四个门牙轻轻地咬着春卷头，缓缓地咀嚼，算是吃下去了一枚。放下筷子来，比得齐齐的，手撑在桌子上，脱了脸，只是摇摇头。魏端本一笑，怎么着，你心里还拴着一个疙瘩呢？他端着面碗，手扶定了筷子，向太太脸上望着。魏太太也盯着他。
1: 算了吧，我们回去吧，我身上疲倦得很。
0: 魏端本又向太太脸上看看，只好把面吃完了，掏出钱来要汇点心账。那时陶伯生、范宝华两个人面前摆着四个酒菜碟子，正在带笑对酌。看到他们要走，

他在机关里干的什么职务？陶伯生眨着眼，啊，总务科里当名小职员罢了。范宝华盯着他，太太喜欢赌钱，而且十赌九输，他供给得起吗？ 陶伯生一低头，哎，当然是供给不起。可是太太长相相当漂亮，啊，他不能不勉力报效。这位太太，还是好个面子，走出来穿得戴的，总希望不落人后，把这位魏先生真压迫死了。范宝华一低头。 他太太常在外面赌一身亏空，他不说话吗？陶伯生唉了一声。他还敢说太太？

印度金子没到，把大批的款子给你冻结了，不退款，又不交货，这金子的损失那真是可观。有人真拿几千万去买期货的，去年十二月份的期货，现在还没有消息，一个月损失金子几百万，就是金子到了手，可能已赚不到钱。若是再拖两个月，就蚀本了。所以这件事应当考虑。陶伯生一听也严肃起来了。这样一说，做黄金储

能卖力，你说要我们怎样跑腿？范宝华提起酒壶来，向陶伯生杯子里斟着酒，一笑：“先喝，回头我告诉你我的新办法。”陶伯生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老范再将酒给他满上，于是收回壶来，自己斟着。他放下壶，提起面前一只筷子，横了过来比着，一笑：“这200两订单，我们还有点失策，该分开来做4个户头，或者做2个户头就好了。因为票额小，运用起来灵便些。不过既然成了定局，也不去管它了。今天下午我已和2家商业银行接过头，把这订单押出去。”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
1: 把握了青少年的心理而深受喜爱，更因为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心态以及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而牵动了各种年龄层次观众的心。正是因为这部剧，花季成了十五六岁青少年的代名词。都说十六岁的秘密装满沉沉的书包，十六岁的日历写满长长的思考，十六岁的眼睛飘出绿色的旋律，十六岁的心灵透出梦幻和烦恼。这部剧的片尾曲《十六岁的秘密》由周冰倩演唱，透露出一股浓浓的青春气息。听着这首歌，那些花季岁月是否又浮现在了你的眼前呢？

新鲜事物，在经历了军训突击的模拟考，初次的集体生活，有了学习上的困扰，情感上的朦胧和对未来憧憬的迷茫之后，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那会儿的一些年轻演员现在都已经是演艺圈里面响当当的实力派演员了，比如说当时饰演杨玉玲的是获得了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的郝蕾，她和孟京辉合作的话剧《恋爱的犀牛》也是无数观众追捧的一个热点。而剧中的完美少年简宁的扮演者就是李晨。

对于很多80、90后来说，有一部电视剧绝对是青春回忆录里不能漏过的一部经典了，那就是《18岁的天空》。在我的青春时光里，这部电视剧也确实陪我走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剧中的3年8班是一个采取小班教学的重组班级，知心班主任古月涛是由宝剑锋饰演，他努力与一群性格迥异、各有心事的高三学生们用心沟通，最终为他们打开了各自的一片天空，也和他们打成了一片。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

0: 很好笑啊、哦，后来就
1: 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2: 那外表不像又很酷吗？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1: 好了，OK。

乐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理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0: 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30分你好萧山，9点爱上阅读，9点30分1079一路畅听，10点10

无桥的优势，做好连的文章，广聚桥治桥资，搭建合作桥梁，鼓励桥界献策，推动桥界人才、资本、技术与本土产业深度融合，为萧山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桥界活水。要推动固本强基，在深化自身建设上更见成效。要提升服务效能，夯实基层根基，锤炼过硬队伍，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桥界信赖。孙旭东要求各级党委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桥务工作方针政策，高度重视新时代桥联工作，全力支持桥联依照章程独立自主。

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联合调研组一行来萧，围绕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基层综合帮扶平台建设等工作情况开展实地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一航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沈江、副区长杨新成陪同。调研组先后前往南阳街道、靖江街道、瓜沥镇三大民生帮扶点位，实地查看特色共扶帮扶载体运行实效。在南阳伞幸福增收基地，调研组认真听取当地依托制伞特色产业打造共扶阵地的实践介绍，细致询问微工房布局、数字化抢

0: 群人，将这千千万万个一个人凝聚到了一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1: 潮青年党史宣讲团成员杨欣怡：
2: 唯肯跟党走，拼命干。萧山青年用三个选择回答了当时的时代课题，而这三个选择是同一个指向，把个人的未来、萧山的未来还有国家的需要紧紧绑在一起，这就是萧山青年的选择。
3: 记者张泽斌、童雨倩报道。近日，极客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顺利通

都下举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下一步，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再安排其他学校录取，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凡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相关报名信息接转到我区公办学校招生信息库，并按招生政策进入公办学校第二阶段招生流程，也可选择在7月2日9点至16点

0: 偏南风二到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到大，偏南风二到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到大，偏南风二到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90%，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好，气象播送完了。
1: FM 107.9

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

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也

0: 中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

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

0: 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0: 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

0: 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费。

0: 性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

0: 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0: 将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0: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2: 接下来

侨界献策，推动侨界人才、资本、技术与本土产业深度融合，为萧山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侨界活水。要推动固本强基，在深化自身建设上更见成效。要提升服务效能，夯实基层根基，锤炼过硬队伍，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侨界信赖。孙旭东要求

0: 协同帮扶等创新机制。现场了解手工增收、持证陪诊、公益业态反哺运营等特色服务模式。调研组对我区创新社会救助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萧山立足本土产业资源，构建产业加就业加社区服务多元帮扶体系，实现社会救助从单一兜底保障向长效造血增收转型，相关经验做法具备较强复制推广价值。希望萧山持续完善多方联动救助机制，细化精准帮扶举措，不断优化基层救助服务供给，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1: 记者李林达报道。29号，青春作答启新城，2026年萧山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贯团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永兴剧场举行。我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为重要依托，常态化、长效化、创新化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0: 吉利汽车集团印档管理高级经理杨亚红。
1: 其实也是标志着我们全链路治理的一个能力，获得了省级认证，也树立了我们企业的一个标杆。萧山区档案局的一个精准扶持，以一企一策定制服务核心引擎。
0: 据了解，近年来萧山档案部门始终坚持档案赋能企业发展和区域营商环境提升的目标导向，探索深化民企档案工作，丰富拓展档案增值服务。去年四月，萧山档案推出助企菜单服务，实现档案服务企业精准对接，为民企的创新发展、经验传承、科学决策提供有效动力。区委办公室档案管理科科长黄全来：
2: 档案工作又是支撑民营企业健康

0: 食堂专业营养师搭配调配，餐食严格把控油、糖、盐、热量，平衡蛋白质、脂肪、碳水与膳食纤维，主食全部选用低升糖优质杂粮。北干街坊食堂负责人邓海燕说，
1: 很多我们控糖营的客人来，他可以根据他的身体重，那我们是要大家，并不是说你要饿肚子很饿肚子去减这个肥，而是要在营养结构完整的情况下去减这个肥。
0: 邓海燕介绍，食堂不只提供三餐，还打造食堂加全龄社交空间，二楼定期开展邻里手工健康科普。

0: 腰身就更美了。
1: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如今的萧山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在此栖息繁衍。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偶遇法规范的消毒，如果此前用于处理生肉、海鲜等食材，即便简单的冲洗仍可能残留致病菌。实验表明，用处理过肉类的刀具切瓜，每25克瓜瓤表面的菌落数可以达到8400个，较洁净刀具切割样本高出300倍。
2: 第三是保鲜膜与冷藏条件不当，反而形成了促菌环境。保鲜膜虽然能物理隔离外部灰尘，减缓水分流失，但其密闭高湿的微环境恰好

0: 促菌环境。保鲜膜虽然能物理隔离外部灰尘，减缓水分流失，但其密闭高湿的微环境恰好有利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兼性或厌氧菌的繁殖。若切割环节已经受到了污染，那保鲜膜非但不能保鲜，反而加速了细菌的滋生。
1: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人群食用新鲜、冷藏得当的西瓜仍然出现腹泻，这未必啊是卫生问题所致的。余卫华指出，其中相当比例属于果糖不耐受体质。他解释说，西瓜含有的糖分啊，主要是果糖，每个人的身体对于果糖的吸收能力不同，有的人小肠无法完全吸收果糖，剩余的果糖进入到大肠会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气体，增加肠道内渗透压，导致水分进入肠道，从而引起腹胀腹泻。另外，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和纤维素，它们具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对肠胃敏感的人，催动食物过快地通过肠道，更容易引起腹泻。
0: 爱吃瓜的市民该如何安全吃瓜呢？于主任啊，也给出了简明实用的三步法：快、切、扔。快呢，指的是切开后的西瓜呀，常温下存放不超过2小时，最好立即食用。如果吃不完，